一旦都要打个保护别出来，现在你水多，我出来说生意咯，但是我出来话，水我那要不在哪里保存？一旦都要吃不吃，干点不会，给那白，给不是什么的，不吃没多，生意大收益多，不是得生意咯，我那都我那是不出来变啊，是收入那，说实在别个爸爸那之类的。No, but the woman here, though.